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中秋佳节千百年来人们最大的期盼就是团圆，今天带来巫启贤《团圆》。一个人孤孤单单过一年，只为这一晚，歌词直白，戳中人心。

每到中秋，大家盼的就是佳节阖家相聚，一家人围坐一桌，吃月饼，赏明月。可是现实里不是所有人都能够如愿团聚，但团圆既可以是身体的相聚，也可以是心灵的相守。隔着千山万水，一份牵挂，一通电话，也是另一种团圆。这首歌唱出了中国人刻在骨子里对相聚的向往。但愿年年中秋，家家都能得享团圆，灯火可亲，家。

0: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每天三碗毒鸡汤，一碗敬过往，一碗敬明天，一碗敬自己。
1: 兄弟们，我先干为敬。
0: 反鸡汤联盟，
2: 工作多年，当人家问你是不是初出茅庐，
3: 不是因为你看起来年轻，而是因为觉得你怎么这么笨。
2: 越是没有能力改变自己生活的人，
3: 越喜欢批评别人的改变。
2: 如果摆错地方，钻石也会被当作石头，
3: 但石头不管摆哪儿都还是石头。
2: 许多人的努力只是为了欺骗自己和做给别人看的而已，
3: 他们都只是看起来很努力而已。
2: 很多时候不是你失败了人家才批评你，
3: 正是因为你什么事儿都没做，还爱说一大堆的废话，才会被人批评啊。
2: 人生很多事终究会随着时间好起来的，
3: 像很多人原本只是胖，时间久了就变得好胖。
2: 做个爱笑的人其实更容易受伤，
3: 你总是笑，别人就觉得怎么伤你都没关系。
4: 为什么受伤你总是我，
2: 谁说你没有毅力的？
3: 单身这件事儿，你不就坚持了好几十年吗？
2: 有些人即使生活不尽如人意也是看得很开，
3: 不是因为看透了这世界，而是因为不得不这样想才能让自己好过一些。
5: 有哦嘞咦哦嘞咦哦嘞，嘞咦哦嘞咦哦嘞，有哦嘞咦哦嘞咦哦嘞咦哟。
6: 因你而乐，
7: 因你而乐，
6: 生动又将，
7: 生动又将。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0: 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要知道说不知道，也不要不知道说知道，知不知道在你知道。
1: 知不知道带你知道。大家好，我是小扎。要说中国人有什么民族天赋，种菜绝对是其中一个。但凡有一处空地，在中国人的眼里一定是
2: 这地方种点啥菜好呢？
1: 家里阳台、楼顶天台、花盆、泡沫盒、饮料瓶，这些还都是常规操作。中国南海的三沙永兴岛原本是一座珊瑚岛，这里到处是沙子，没有土壤。在这里驻守的战士们常常遭遇吃菜困难，开始他们像蚂蚁搬家一样从陆地运来泥土，开辟出一块块巴掌菜地。后来国家为这里引进了多种智能栽培技术，成功将盐碱沙地改造成适合蔬菜成长的沃土，半亩地就能收获1500多斤蔬菜。在南极中国科考站，科考队员为了摆脱天天吃肉的痛苦生活，在站内弄了个高科技大棚，极地有极夜，他们就用人工照明系统，没有土壤就用无土栽培，温度湿度全部由智能系统控制。没多久，南极科考站的温室居然变成绿油油的一片了。中国科考站的伙食成了全南极最好的没有之一。而在非洲南苏丹，中国维和部队建立起了蓝盔农场，还把东方种菜绝技传授给了当地人。在太空，中国航天员也当起了菜农，研究起了在太空种菜。
2: 看来距离去火星种菜也只是时间问题嘛。
1: 中国菜园在各地焕发勃勃生机的背后，正是普通中国人血液里坚信的自力更生、勤劳奋斗，更少不了国家对农业科技的一贯重视和科研人员的努力。秋分也是中国农民丰收节，让我们向亿万中国人民

我是艾滋病防治义务宣传员蒋文丽。目前性接触传播是我国感染艾滋病的最主要的原因，不固定性伴侣

0: 和无保护的性行为都有可能感染艾滋病。我建议在结婚之前，男女双方主动接受性病艾滋病检测在内的婚前检查。女性在怀孕后要接受包括艾滋病检测在内的孕期检查。如果不幸发现感染艾滋病，可以在专业机构的指导下采取母婴阻断措施，预防感染新生儿。确诊感染艾滋病后，应该如实告知配偶，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并尽早开始抗病毒治疗，规范服药，健康生活。夫妻忠诚互敬，家庭幸福和睦。
1: 爸爸，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2: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3: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
1: 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
3: 哎，围桌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1: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2: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1: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4: 宝贝，你在画什么呀？
5: 妈妈，我在画中国结呀。
4: 哇哦，宝贝画的中国结是五颜六色的，真好看啊。调色板上也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它就像各个民族，看似独立又相互融合，各种色彩融合在一起，就可以汇集成一幅美丽的画卷。
5: 妈妈，这个是格桑花吗？
4: 对，这就是格桑花。格桑花的八片花瓣就像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的56个民族，紧紧地挨在一起，所以格桑花也是我们民族团结之花。
6: 我是壮族，
7: 我是汉族，
8: 我是哥老族，
9: 我是彝族。
4: 我们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我们热爱，我们包容，我们团结，我们共爱一个家。安全带是保命带，救命绳，一拉一扣，举手之劳，养成习惯，受益一生。驾车请系安全带，为生命加把锁。
10: 喂，
11: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10: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12: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10: 哦，好多了。
12: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13: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14: 毛毛溜溜，
15: 这里是 FM87.6 百色音乐广播，来自百色的声音，音符蹦蹦跳跳，歌声热热闹闹。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黄丽颖，现在是北京时间8:30，愿甜甜的歌曲带给你满满的好心情。
4: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6: 一江幼水，一湖澄碧，动静有乾坤。

0: 以耳为舟，度岁月长河；
1: 以声为眼，观天地辽阔。
2: 别晃！
0: 听百色，听百色。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听百色，我是主播郑勇。月满人团圆，秋高气清爽，今年中秋节百色将在中心城区推出国风加潮流加红色系列文化活动，让市民和游客在品味多元文化魅力的同时体验不重样的玩法。中秋节期间，百色城半岛公园将是市民和游客赏月游玩的主会场，推出的七大板块活动将带领大家感受不一样的中秋氛围。中秋节当天，半岛公园将搭建非遗美食借农文旅惠民大集市，集中展现绣球、撞锦、摸咩等非遗项目，以及百色有礼、百色有戏、百色有味、百色有野四大品牌。市民和游客不仅可以品尝酸野、手工月饼等美食，还能亲手体验摸咩、花灯、团扇等非遗手工制作。半岛公园还设置了多个国风主题拍照打卡点，一步换景，处处皆画。中秋节当晚的重头戏是千人巡游活动，六位花仙子将手持古风花灯与团扇沿街巡游，更有嫦娥、猪八戒等 NTC 及德宝矮马闪现，古风仪仗队将随行左右，市民和游客可加入巡游队伍，参与各类互动游戏。活动现场还设置有国风游园会区域，市民和游客可以体验灯谜竞猜、古诗词雅对、投壶竞技、月下飞花令等传统游戏，顺利完成挑战的还可以换取礼品兑换券。半岛公园大草坪还将举行草坪国风音乐会，潮流音乐、民族歌谣将轮番上演。欣赏演出的同时，市民和游客还可以观看百色壮族中秋拜月娘、点柚香、祈平安传统祭月习俗，并在现场分切巨型月饼，让这个中秋节更有仪式感。今年中秋节，三江口泛牧百色水岸城、江滨一路、江滨二路也是赏月游玩的好去处。这里会上演三江月，中秋民俗文化体验活动。三江口河道上，一颗巨大的人造月亮格外醒目。晚上，这颗人造月亮将被点亮。同步推出的花船巡游活动，则在皓月映水的氛围衬托下举行。届时，红城一号、红城二号等游船围绕挺进右江、嫦娥奔月、仙笛邀月等主题开展沿江巡游活动。与此同时，三江河口岸还将开展河灯祈福、许愿放灯活动。中秋节晚上，江滨一路、江滨二路打造出千米花灯长廊，在沿路护栏、道路节点布设星月主题灯组、古风灯笼等，市民和游客可自发参与灯展活动，同时在灯谜矩阵中竞猜灯谜。泛牧百色水岸城也推出皓月当空大型月亮造型打卡点，开展月宫仙影、不倒翁国风圆台秀、月光宝盒趣味竞答等活动，吸引年轻群体打卡互动。除了传统文化体验，泛牧百色水岸城还将举行草坪音乐会、百色有戏献玉精品节目展演、民俗服装走秀等活动，丰富市民和游客的文化体验。红七军军部旧址、解放街非遗大院也准备了《星火右江农运风暴》、红色经典沉浸式情景演绎、萌芽、右江星火、觉醒等经典情景剧将轮番演绎，带领群众穿越时空，感受当年百色起义的峥嵘岁月。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听百色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节目最后祝大家中秋快乐，幸福美满，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保护森林是每个人的责任，森林火灾给自然生态系统和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在楼梯口充电，更不要飞线下去给你的电驴充电啊。
1: 哎呀，李叔，怎么这么多要求啊？
0: 哎呀，靓仔，这栋房子那么多人租住啊，万一起火，真的不得了的。
1: 这说的倒是人命关天啊。
2: 房屋租赁要遵守消防安全管理规定，安全用火用电，不乱堆放杂物，规范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学会使用灭火器，熟悉逃生路线，让我们共同努力，做好消防安全管理工作，保护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3: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4: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3: 我跳下去救他。
4: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3: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4: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5: 9月30日，烈士纪念日，我们停下脚步，以国之名向烈士致敬。你不曾见过他们，却走过他们用生命呼救的长街。你不曾换过他们，却活在他们在信里写过的可爱的中国。杨靖宇胃里的棉絮，王伟飞过的航线，扶贫路上未写完的日记。
6: 我有信心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之下，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5: 火场里最后推开的门，他们有名或无名，都长成了今天中国的筋骨。
7: 据不完全统计，约2000万烈士为国捐躯，其中有名有姓的196万。
5: 数字背后是一个民族不屈的脊梁。今日中国山河无恙，烟火寻常。对历史最好的致敬，是书写新的历史；对英烈最好的缅怀，是继续走他们没走完的路。
7: 报告，这盛世如您所愿。
5: 以国之名致敬英烈，英雄不朽，山河永念。
8: 是 FM87.6 百色音乐广播，来自百色的声音。小钟表滴答滴答不停转动，五彩音符在电波中轻轻飞舞。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何佩阳，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好听的音乐不间断陪伴大家。
9: 音乐无所不在，
5: 音乐无所不在，FM87.6 白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FM 87.6，白色音乐广播，带着音乐出发。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 0.017 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0: 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地震发生不惊慌，
1: 防震知识帮你忙。
2: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3: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0: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2: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3: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2: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0: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2: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3: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0: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2: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3: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0: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4: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3: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0: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3: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0: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4: 增强防震意识，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0: 时间悄悄往前走，好听的音乐不停播。我是百色荣媒小主播杨依林，现在是北京时间9:30，快乐歌声一直陪伴在我们耳边，
1: 音乐伴随您左右。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FM87.6 百色音乐广播，带着音乐出发。

0: 都说以诚待人，人人敬，以信办事，事事成。八零后河北保定的小伙刘洪安，因为秉承不用负榨油、诚信经营的理念，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油条哥。我们的身边也有很多这样的人。
1: 像我们经营粉店那么多年，都很注重食品安全的。我们都是用新鲜大米研磨出来的。
2: 我们做包子那么多年，香精啊、蓬松剂啊，我们都不放。
3: 为了想让大家喝到一杯无公害的奶茶，不用别的奶精，也不用别的添加剂。
4: 诚信为本，方得始终。
0: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
5: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6: 毛毛噜噜，
7: 小钟表滴答滴答跑不停，可爱的音符在空中跳跳舞。我是百色绒眉小主播陈俊奇，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好听的音乐陪我们开心每一天。
5: 音乐无所不在，
0: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FM 87.6，百色音乐广播，带着音乐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百色军民一条心，共创双拥模范城。百色军民齐努力，再助双拥新辉煌。
1: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0: 一次搀扶，
2: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3: 哎，谢谢。
0: 一次礼让，
4: 车让人，你们先走。
0: 一次志愿活动，
5: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6: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0: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7: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8: 9月30日，烈士纪念日，我们停下脚步，以国之名向烈士致敬。你不曾见过他们，却走过他们用生命呼救的长街。你不曾换过他们，却活在他们在信里写过的可爱的中国。杨靖宇胃里的棉絮，王伟飞过的航线，扶贫路上未写完的日记。
9: 我有信心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之下，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8: 火场里最后推开的门，他们有名或无名，都长成了今天中国的筋骨。
10: 据不完全统计，约2000万烈士为国捐躯，其中有名有姓的196万。
8: 数字背后是一个民族不屈的脊梁。今日中国山河无恙，烟火寻常。对历史最好的致敬，是书写新的历史。对英烈最好的缅怀，是继续走他们没走完的路。
10: 报告，这盛世如您所愿。
8: 以国之名致敬英烈，英雄不朽，山河永念。
11: 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谢瑞阳，每一首歌曲超好听。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8: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2: 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FM87.6，FM87.6，百色音乐广播，带着音乐。

月光漫过城壁湖，晚风刮过解放街，百色的中秋藏在一桌团圆饭里，是阿妈切好的月饼，是家人闲谈的笑语，是回家路上抬头撞见的一轮满月。有人奔赴家的方向，有人依旧坚守岗位，守护这座小城的万家灯火。中秋月最相思，愿每一份牵挂都有归处，愿家家户户平安团圆。祝您中秋安康，岁岁月圆。

0: 里是 FM 87.6百色音乐广播，来自百色的声音。叮咚，整点时间到了，欢快音乐准时上线。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吕朝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让我们一起沉浸式快乐听歌。
1: 音乐无所不在，
2: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爱上生活，爱上你，生活小贴士。
4: 生活小贴士，带您解锁更多生活小技巧。中秋国庆正是吃大闸蟹的黄金时节，不过想吃到一口鲜美的蟹，挑蟹、蒸蟹、去腥这些小门道，咱们都得摸清楚。先说挑蟹，大家记住一个口诀：蟹壳要硬朗，蟹腿要有力，掂在手里沉甸甸、活力十足的那种才是好蟹。至于那些已经死掉的大闸蟹，咱们千万不能吃，这一点一定要牢记。那蒸的时候呢，也有讲究，冷水就上锅，咱们把蟹壳朝下，肚皮朝上摆好，这样才能稳稳锁住蟹黄不往外流。那等水烧开了之后，再蒸个15分钟，确保里外都熟透，吃着才放心。大家都知道螃蟹性寒，所以吃完不妨来杯温热的姜茶暖一暖胃，去一去寒气。而剥完蟹手上那股腥味儿，咱们也别发愁，用白醋或者是茶水搓一搓，再拿洗手液冲干净，腥味儿啊就去掉了。挑得对，蒸得熟，吃完暖身又去腥，这一口秋天的鲜才算没白尝。今天的生活小贴士就到这儿了，妙招记心中，生活更轻松。
2: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曾经有一部电影放在我面前，我没有看过瘾。如果现在还有时间，我想看十遍、百遍、千遍、万遍。我想说，
1: 爱你一万年。
0: 怀旧院线，
2: 怀旧院线。
3: 红海行动是由博纳影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人民解放军海政电视艺术中心等出品，林超贤执导，张译、黄景瑜、海清、杜江、蒋璐霞等主演的动作片。该片于2018年2月16号在中国内地上映，3月1号在中国香港上映。该片讲述了中国海军蛟龙突击队8人小组奉命执行撤侨任务的故事。索马里海域外，中国商船遭遇劫持，部分船员被海盗杀害，其他人沦为俘虏。蛟龙突击队沉着应对，潜入商船进行突袭，成功解救全部人质。
4: 海鸟一号有没有问题？没问题。
5: 队长，队长，10秒之内开始狙击，完毕，
6: 全体准备。
3: 狙击手罗星在追击海盗时不幸被击中脊柱神经，欠缺的位置由顾顺替代。返航途中，非洲北部伊维亚共和国政局动荡，恐怖组织连同叛军攻入首都，当地华侨面临危险。海军战舰接到上级命令改变航向，前往执行撤侨任务。蛟龙突击队8人整装待发，时间紧迫，在撤侨遇袭可反击，相反则必须避免交火，以免引起外交冲突的大原则之下，海军战舰及蛟龙突击队在恶劣的环境下停靠海港，成功转移等候在码头的中国侨民，并在激烈的遭遇战之后营救了被恐怖分子追击的中国领事馆人员。然而事情尚未完结，就在掩护华侨撤离之际，蛟龙突击队收到中国人质被恐怖分子劫持的消息，众人深感责任重大，义无反顾地再度展开营救行动。该片的剧本根据2015年3月29号发生的也门撤侨事件改编，制作总成本达5亿元人民币预算，军事装备预算达到2亿元人民币。影片运用了海陆空3线调度和实景拍摄的拍摄形式，在非洲摩洛哥取景。

0: 从陡峻的高山到荒芜的沙漠，从繁华的都市街头到落寂的古城老巷，辗转将近十个地区，一个中国人都不许伤害，一个中国侨民都不能少。大国尊严、大国责任、大国气魄贯穿始终，彰显了中国政府维护国家和公民海外权益的意志和能力，让观众强烈感受到了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守护世界和平的决心。影片不仅体现出近年来中国军队的发展和强大，更凸显了中国军人热爱和平、不惧牺牲的英雄气概和国际人道主义精神，彰显了国家利益、国家精神、国家形象和中国荣光。
1: 敬礼。
2: 你即将进入中国领海，请立即离开，请立即离开。Attention, this is Chinese Navy. You're about to enter Chinese waters. Please turn around immediately. I repeat, please turn around immediately.

0: 清正廉洁，干净干事，创新求变，担当实干，遵纪守法。
1: 安全带是保命带，救命绳，一拉一扣，举手之劳，养成习惯，受益一生。驾车请系安全带，为生命加把锁。
2: 妈妈，为什么现在垃圾上会有蓝色、绿色、红色、灰色的垃圾桶呢？
1: 出了这么多不同颜色的垃圾桶，就是要告诉我们，垃圾干湿要分开，重复使用是个宝，有害垃圾单独放，这样才能够物尽其用，变废为宝。垃圾要分类，举手之劳，让每个垃圾都有自己的归宿。
3: 清晨的岑王老山，云雾漫山，又将河水轻轻拍岸，喀斯特峰林藏着百色最动人的模样。别让随手丢弃的垃圾弄脏清澈的河岸，别让肆意的砍伐褪去山林的苍翠，少一次尾气排放，多一次低碳出行，护一片草木青绿，守一方碧水长流。红色热土，不负青山，生态百色，守护家园，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南疆画卷，让百色永续山清水秀。守护生态，从我做起，美丽百色，你我同行。
4: 防震抗震，
5: 地震发生不惊慌，
6: 防震知识帮你忙。
7: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5: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6: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7: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5: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7: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6: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7: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5: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6: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7: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5: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6: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4: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5: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6: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5: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6: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4: 增强防震意识，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0: 珍惜每一分时光，聆听每一首好歌。我是百色荣美小主播黄吉莹，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百色音乐广播时刻陪伴着大家。
1: 音乐伴随您左右。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今天的开场歌曲是由歌手黄霄云带来的《带我去很远地方》。这首歌用开阔的音乐表达，把放下内耗、奔赴自由的情绪完全落地，既保留了流行歌曲的传唱度，又藏着能戳中当代人情绪的细腻表达。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歌手周深带来的《迷途》。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周深带来的《迷途》。周深充满力量的声音为每一个在命运里迷路的人点亮了一盏灯。这首歌的整体风格温暖细腻，传递出迷茫中仍追逐希望的治愈力量。下一首歌来听歌手曲筱冰带来的《终究是你》。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曲肖斌带来的《终究是你》。这首歌是一首把爱里的遗憾、体面和释然揉进旋律里的典型都市伤感情歌，没有歇斯底里，只有成年人感情落幕时的平静。下一首歌来听歌手周延英带来《晒不干的遗憾》。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周延英带来的《晒不干的遗憾》。这首歌精准地戳中了很多人在情感关系当中隐秘的小情绪，用克制又直白的表达，把藏在心底无法轻易释怀的思念与遗憾情绪刻画得十分细腻。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徐薇《追晚风的人》。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徐威带来的《追晚风的人》，整首歌曲旋律舒缓流畅，歌词以追逐晚风为核心意象，传递出在热烈的年纪里对浪漫、爱意和生活的可能性的执着追寻。徐威细腻的演唱，把藏在日常里的心动和美好瞬间的珍惜感完全传递了出来，引发了不少听众的情感共鸣。

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爸，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1: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0: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哎，围桌和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2: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1: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2: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3: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4: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5: 倒掉吧，
6: 倒掉吧，
4: 倒掉吧。
3: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7: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8: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9: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3: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月光漫过城壁湖，晚风刮过解放街，百色的中秋藏在

旧坚守岗位，守护这座小城的万家灯火。中秋月，最相思，愿每一份牵挂都有归处，愿家家户户平安团圆。祝您中秋安康，岁岁月圆。

0: 小小音符飞满电波，美妙歌声装点生活。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童柏林，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百色音乐广播，随时随地都能听见好听的音乐。
1: 音乐无所不在，
2: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林嘉谦。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周杰伦带来的《暗号》，这首歌是一首深藏情感密码的歌曲，歌词大量使用杂讯、信号弱等一些专业术语，把恋人之间的专属默契比作加密暗号，用信号受阻来比喻爱情里的外界阻碍，可以说创意感十足。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歌手陈奕迅带来《信任》。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陈奕迅带来的《信任》。陈奕迅充满质感的嗓音唱出了亲密关系中最脆弱也最重要的东西，那就是信任。当怀疑开始滋生，爱的地基就会开始松动。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歌手李玖哲带来《无声》。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李玖哲带来的《无声无息》。有些告别是无声的，但比任何喧嚣都更加震耳欲聋。李玖哲沙哑的嗓音把那种表面平静内心翻涌的痛唱得格外真实，表达了感情关系中的两个人在感情悄然结束时内心所有的遗憾与不舍。下一首歌来听邓紫棋《情人》。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邓紫棋带来的《情人》，这首歌翻唱自 Beyond 乐队的经典作品。邓紫棋用她极具爆发力的嗓音重新进行演绎，把那份是缘是情是童真还是意外的复杂情感注入了属于这个时代的力量。一曲《情人》唱尽了爱与离别。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宝贝，你在画什么呀？
1: 妈妈，我在画中国结呀。
0: 哇哦，宝贝画的中国结是五颜六色的，真好看啊。调色板上也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它就像各个民族，看似独立又相互融合，各种色彩融合在一起，就可以汇集成一幅美丽的画卷。
1: 妈妈，这个是格桑花吗？
0: 对，这就是格桑花。格桑花的八片花瓣就像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的56个民族，紧紧地挨在一起，所以格桑花也是我们民族团结之花。
2: 我是壮族，
3: 我是汉族，
4: 我是哥老族，
5: 我是彝族，
6: 我是彝族。
0: 我们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我们热爱，我们包容，我们团结，我们共爱一个家。
7: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8: 保护森林是每个人的责任，森林火灾给自然生态系统和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9: 喂，
10: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9: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11: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9: 哦，好多了。
11: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12: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

0: 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1: 电波传递温暖，歌声分享快乐，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陈子熙，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愿音乐陪伴我们度过惬意的每一天，
2: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阿林带来的《下雨天》。下一首歌，继续来听杨千嬅带来《你会爱的人》。

0: 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杨千嬅带来的《你会爱的人》。这首歌讲述了在爱情里一味付出，为对方改变到迷失自我，最终幡然醒悟，转身拥抱自己的成长故事。从最初的奋不顾身，到最后的自我和解，完成了生生不息如光的心态转变。不少的听众觉得这首歌和陈奕迅的歌曲《试但求其爱》的气质高度契合，两首歌形成了巧妙的情感呼应，共同诠释了现代爱情里的复杂心境。
1: 我们的
0: 下一首歌继续来听歌手姚小棠带来的《深爱》。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姚晓棠带来的《深爱》，这首歌以陈玉的抒情风格贯穿，围绕一段注定分离的爱情展开，传递感情当中的无奈、不舍与始终不变的执着。歌词通过跳进悬崖的勇敢等意象，来描绘爱情消散之后的遗憾与执念。下首歌。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陈奕迅带来的《时光隧道》。这首歌是陈奕迅认为最难唱的歌，需要调整咬字和气息，以适应歌曲非常规节奏的形态。其实这首抒情作品想要表达的是，年少的激狂热血随着青春一并逝去之后，渴望找到一条时光隧道，重新投入疯狂的怀抱，重拾年轻时简单浪漫的情绪。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吴若曦《暗中爱我》。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听到的是歌手吴若希带来的《暗中爱我》。那今天的原味音乐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再会。

0: 因你而乐，
1: 因你而乐，
0: 生动又江，
1: 生动又江 ，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0: 哎，老李，我这辆电动自行车不够快，我想改一下电池和电机。
1: 小张，你可别瞎折腾，改装电动自行车不仅很危险，而且涉嫌违法，电池和电机很容易起火的。
0: 哎呀，老李，你就别吓唬我了，我就想图个快而已，稍微改改，稍微改改，不会有事的。
1: 哎呀，小张，你可别拿自己的安全开玩笑。你看，我有一朋友改了，后来啊，真的起火了，现在要承担赔偿责任，我也不敢给别人改了。
0: 啊，真的假的呀？
1: 是真的。盲目改装电动自行车，违规加载电池等，容易引发火灾。那如果你的电动自行车起火，引发火烧连营，这个巨额赔偿受不了，而且万一造成人员伤亡呢？
0: 哎呀，老李，你说的对呀，我可不想辛辛苦苦一整年，一把火赔到解放前呐。
1: 哎，那就对了，遵守有关规定，不改装电动自行车，平平安安生活。
2: 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请从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请勿擅自改装电动自行车，遵守有关规定，不要在室内或楼道内充电，让我们共同营造一个安全和谐的生活环境。
3: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4: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3: 我跳下去救他。
4: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

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百色军民一条心，共创双拥模范城。百色军民齐努力，再助双拥新辉煌。
1: 先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地震发生不惊慌，
2: 防震知识帮你忙。
3: 我家离地震。

0: 哎，远着呢，不用担心。
1: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2: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3: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1: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3: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2: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3: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1: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2: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3: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1: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2: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4: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1: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2: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1: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2: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4: 增强防震意识，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5: 9月30日，烈士纪念日，我们停下脚步，以国之名向烈士致敬。你不曾见过他们，却走过他们用生命呼救的长街；你不曾换过他们，却活在他们在信里写过的可爱的中国。杨靖宇胃里的棉絮，王伟飞过的航线，扶贫路上未写完的日记。
6: 我有信心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之下，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5: 火场里最后推开的门，他们有名或无名，都长成了今天中国的筋骨。
7: 据不完全统计，约2000万烈士为国捐躯，其中有名有姓的196万。
5: 数字背后是一个民族不屈的脊梁。今日中国山河无恙，烟火寻常。对历史最好的致敬，是书写新的历史；对英烈最好的缅怀，是继续走他们没走完的路。
7: 报告，这盛世如您所愿。
5: 以国之名致敬英烈，英雄不朽，山河永念。
8: 毛毛溜溜，
9: 小钟表滴滴答答，小音符开开心心。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谭笑友，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好听的音乐陪着我们快乐长大。
5: 音乐伴随您左右，FM 87.6，百色。

国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也可以让我们脑洞大开，即使忙碌的中午，我们也可以把生活当美味品尝。FM 87.6，白色音乐广播，白色音乐广播，越听越有爱，越听。

0: 都说以诚待人，人人敬，以信办事，事事成。80后河北保定的小伙刘洪安，因为秉承不用副驾油、诚信经营的理念，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油条哥。我们的身边也有很多这样的人。
1: 像我们经营粉店那么多年，都很注重食品安全的，我们都是用新鲜大米研磨出来的。
2: 我们做包子那么多年，香精啊、蓬松剂啊，我们都不放。
3: 为了想让大家喝到一杯无公害的奶茶，不用别的奶精，也不用别的添加剂。
4: 诚信为本，方得始终。
0: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不得擅自移动和盗窃破坏。
5: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4: 一次搀扶，
6: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7: 哎，谢谢。
4: 一次礼让，
8: 车让人，你们先走。
4: 一次志愿的活动，
9: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10: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4: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11: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0: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也可以让我们脑洞大开。即使忙碌的中午，我们也可以把生活当美味品尝。FM 87.6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清正廉洁，干净干事，创新求变，担当实干，遵纪守法。
1: 妈妈，为什么现在垃圾上会有蓝色、绿色、红色、灰色的垃圾桶呢？
2: 出了这么多不同颜色的垃圾桶，就是要告诉我们，垃圾干湿要分开，重复使用是个宝，有害垃圾单独放，这样才能够物尽其用，变废为宝。垃圾要分类，举手之劳，让每个垃圾都有自己的归宿。
3: 清晨的岑王老山，云雾漫山，又将河水轻轻拍岸，喀斯特峰林藏着白色最动人的模样。别让随手丢弃的垃圾弄脏清澈的河岸，别让肆意的砍伐褪去山林的苍翠。少一次尾气排放，多一次低碳出行，护一片草木青绿，守一方碧水长流。红色热土，不负青山，生态百色，守护家园，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南疆画卷，让百色永续山清水秀。守护生态，从我做起，美丽百色，你我同行。月光漫过城壁湖，晚风刮过解放街，百色的中秋藏在一桌团圆饭里。是阿妈切好的月饼，是家人闲谈的笑语，是回家路上抬头撞见的一轮满月。有人奔赴家的方向，有人依旧坚守岗位，守护这座小城的万家灯火。中秋月最相思，愿每一份牵挂都有归处，愿家家户户平安团圆。祝您中秋安康，岁岁月圆。

0: 这里是 FM 87.6 百色音乐广播，来自百色的声音，认真把握时光，用心聆听音乐。我是百色荣美小主播杨子轩。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童心相伴，歌声一路随行。音乐伴随您左右。
1: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日子一天天在空气中漂流，今天很闪亮，只因为我遇见了你。
2: FM87.6
1: 世界虽然大，我们需要好音乐。 FM87.6 百色音乐广播，生活需要好音乐。

0: 流动人口如何预防艾滋病？流动人口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出门在外防艾要牢记三要一不要。三要，第一要是要保持忠诚的性关系，性伴侣之间相互忠诚，艾滋病就无可乘之机，这是从根本上预防艾滋病性接触感染的方法。二要采取防护措施，佩戴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传播简单有效的方法，发生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进行防护，预防艾滋病病毒感染。三要及时进行阻断和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要及时寻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等人员的专业帮助，根据需要在发生高危行为后72小时内服用药物来阻断感染，即紧急服用药物来预防艾滋病感染。一不要是不要发生不安全性行为，不发生无保护性行为，避免与多个性伴侣发生性行为，不参与卖淫嫖娼行为。
1: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2: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3: 倒掉吧，
4: 倒掉吧，
2: 倒掉吧。
1: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5: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6: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7: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9: 音乐无所不在，
0: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日子一天天在空气中漂流，今天很闪亮，只因为我遇见了你。
10: FM87.6，
0: 世界虽然大，我们需要好音乐。FM87.6，百色音乐广播，生活需要好音乐。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百色军民一条心，共创双拥模范城。百色军民齐努力，再祝双拥新辉煌。
1: 爸爸，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2: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3: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
1: 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
3: 哎，围桌和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

0: 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1: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2: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1: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3: 宝贝，你在画什么呀？
4: 妈妈，我在画中国结呀。
3: 哇哦，宝贝画的中国结是五颜六色的，真好看啊。调色板上也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它就像各个民族，看似独立又相互融合，各种色彩融合在一起，就可以汇集成一幅美丽的画卷。
4: 妈妈，这个是格桑花吗？
3: 对，这就是格桑花。格桑花的八片花瓣就像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的56个民族，紧紧地挨在一起，所以格桑花也是我们民族团结之花。
5: 我是壮族，
6: 我是汉族，
7: 我是哥老族，
8: 我是彝族。
3: 我们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我们热爱，我们包容，我们团结，我们共爱一个家。
9: 喂，
10: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9: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11: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9: 哦，好多了。
11: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12: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13: 歌声记录快乐，童心拥抱美好。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张志敏，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甜甜的歌声温暖百色每一个小伙伴。
3: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一天天在空气中漂流，今天很闪亮，只因为我遇见了你。
14: FM 87.6，
3: 世界虽然大，我们需要好音乐。FM 87.6，百色音乐广播，生活需要好音乐。

0: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
1: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2: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3: 一次搀扶。
4: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5: 哎，谢谢。
3: 一次礼让。
6: 车让人，你们先走。
3: 一次志愿的活动。
7: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8: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3: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6: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9: 先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地震发生不惊慌，
10: 防震知识帮你忙。
11: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9: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10: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

0: 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1: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2: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1: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0: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1: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2: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0: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1: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2: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0: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3: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2: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0: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2: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0: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3: 增强防震意识，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0: 当当当当，快乐的时光不缺席，动听的旋律准时来。我是百色绒媒小主播季西亚，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让我们一起快乐聆听美妙歌声。
1: 音乐无所不在，
2: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3: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2: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中秋佳节，千百年来人们最大的期盼就是团圆。今天带来巫启贤《团圆》，一个人孤孤单单过一年，只为这一晚。歌词直白，戳中人心，

每到中秋，大家盼的就是佳节阖家相聚，一家人围坐一桌，吃月饼，赏明月。可是现实里不是所有人都能够如愿团聚，但团圆既可以是身体的相聚，也可以是心灵的相守。

千山万水，一份牵挂，一通电话，也是另一种团圆。这首歌唱出了中国人刻在骨子里对相聚的向往。但愿年年中秋，家家都能得享团圆，灯火可亲，家人相。

0: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87.6，你的音乐秘境。每天三碗毒鸡汤，一碗敬过往，一碗敬明天，一碗敬自己。
1: 兄弟们，我先干为敬。
0: 反鸡汤联盟。
2: 工作多年，当人家问你是不是初出茅庐，
3: 不是因为你看起来年轻，而是因为觉得你怎么这么笨。
2: 越是没有能力改变自己生活的人，
3: 越喜欢批评别人的改变。
2: 如果摆错地方，钻石也会被当作石头，
3: 但石头不管摆哪儿都还是石头。
2: 许多人的努力只是为了欺骗自己和做给别人看的而已，
3: 他们都只是看起来很努力而已。
2: 很多时候不是你失败了人家才批评你，
3: 正是因为你什么事儿都没做，还爱说一大堆的废话，才会被人批评啊。
2: 人生很多事终究会随着时间好起来的。
3: 像很多人原本只是胖，时间久了就变得好胖。
2: 做个爱笑的人其实更容易受伤，
3: 你总是笑，别人就觉得怎么伤你都没关系。
4: 为什么受伤你总是我？
2: 谁说你没有毅力的？
3: 单身这件事儿，你不就坚持了好几十年吗？
2: 有些人即使生活不尽如人意，也是看得很开，
3: 不是因为看透了这世界，而是因为不得不这样想，才能让自己好过一些。
5: 哟哦嘞咿哦嘞咿哦嘞，嘞咿哦嘞咿哦嘞，哟哦嘞咿哦嘞咿哦嘞咿哟。
6: 因你而乐，
7: 因你而乐，
6: 生动又
7: 生动又江。FM87.6，百色音乐广播。

0: 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要知道说不知道，也不要不知道说知道，知不知道在你知道。
1: 知不知道带你知道。大家好，我是小扎。要说中国人有什么民族天赋，种菜绝对是其中一个。但凡有一处空地，在中国人的眼里一定是
2: 这地方种点啥菜好呢？
1: 家里阳台、楼顶天台、花盆、泡沫盒、饮料瓶，这些还都是常规操作。中国南海的三沙永兴岛原本是一座珊瑚岛，这里到处是沙子，没有土壤。在这里驻守的战士们常常遭遇吃菜困难，开始他们像蚂蚁搬家一样从陆地运来泥土，开辟出一块块巴掌菜地。后来国家为这里引进了多种智能栽培技术，成功将盐碱沙地改造成适合蔬菜成长的沃土，半亩地就能收获1500多斤蔬菜。在南极中国科考站，科考队员为了摆脱天天吃肉的痛苦生活，在站内弄了个高科技大棚，极地有极夜，他们就用人工照明系统，没有土壤就用无土栽培，温度湿度全部由智能系统控制。没多久，南极科考站的温室居然变成绿油油的一片了。中国科考站的伙食成了全南极最好的，没有之一。而在非洲南苏丹，中国维和部队建立起了蓝盔农场，还把东方种菜绝技传授给了当地人。在太空，中国航天员也当起了菜农，研究起了在太空种菜。
2: 看来距离去火星种菜也只是时间问题嘛。
1: 中国菜园在各地焕发勃勃生机的背后，正是普通中国人血液里坚信的自力更生、勤劳奋斗，更少不了国家对农业科技的一贯重视和科研人员的努力。秋分也是中国农民丰收节，让我们向亿万中国人民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1: 保护森林是每个人的责任。森林火灾给自然生态系统和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日子一天天在空气中漂流，今天很闪亮，只因为我遇见了你。
3: FM87.6，
2: 世界虽然大，我们需要好音乐。FM87.6。百色音乐广播，生活需要好音乐。

青年学生如何预防艾滋病？青年学生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青年学生预防艾滋病要牢记三要三避免。三要是要学习艾滋病预防知识。青少年学生距离艾滋病并不遥远。每年新报告有3000多例青年学生艾滋病病例，主要呢是通过无保护性行为感染，尤其是男性同性性行为。青年学生要积极参加学校预防艾滋病教育课、讲座和科普宣传，积极学习艾滋病的预防知识。要采取防护措施，要掌握艾滋病预防技能，如佩戴安全套、自我检测操作、药物预防服务的获取等。使用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途径感染最简单有效的方式。发生性行为要佩戴安全套来进行防护。还要及时的阻断和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要及时寻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等人员的专业帮助，根据需要在发生高危行为后72小时内服用药物阻断感染及紧急服用药物来预防艾滋病感染。发生高危行为后2到4周要及时进行艾滋病的检测，各地疾控中心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门诊是可以提供免费检测服务的。还要注意三避免，避免与感染状况不明的人发生无保护性行为。要了解性伴的艾滋病检测结果，针对性伴不同的检测结果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避免发生无保护性行为。避免在醉酒意识不清的情况下发生性行为。在醉酒意识不清的情况下，个人防护能力减弱，增加艾滋病感染的风险。要避免滥用精神活性物质，避免滥用助兴剂等精神活性物质。滥用不仅会使我们的健康受损，还很容易导致多性伴和无保护性行为的发生，增加感染艾滋病的风险。都说

0: 以诚待人，人人敬；以性办事，事事成。八零后河北保定的小伙刘洪安，因为秉承不用副驾牛、诚信经营的理念，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油条哥。我们的身边也有很多这样的人。
1: 像我们金粉店那么多年都很注重食品安全的，我们都是用新鲜大米研磨出来的。
2: 我们做包子那么多年，香精啊、蓬松剂啊，我们都不放。
3: 为了想让大家喝到一杯无公害的奶茶，不用别的奶精，也不用别的添加剂。
4: 诚信为本，方得始终。
5: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音乐无所不在，
0: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日子一天天在空气中漂流，今天很闪亮，只因为我遇见了你。
6: FM 87.6，
0: 世界虽然大，我们需要好音乐。FM 87.6，百色音乐广播，生活需要好音乐。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清正廉洁，干净干事，创新求变，担当实干，遵纪守法。
1: 妈妈，为什么现在大街上会有蓝色、绿色、红色、灰色的垃圾桶呢？
2: 出了这么多不同颜色的垃圾桶，就是要告诉我们，垃圾干湿要分开，重复使用是个宝，有害垃圾单独放，这样才能够物尽其用，变废为宝。垃圾要分类，举手之劳，让每个垃圾都有自己的归宿。
3: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4: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3: 我跳下去救他。
4: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3: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4: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5: 清晨的岑王老山，云雾漫山，又将河水轻轻拍岸，喀斯特峰林藏着百色最动人的模样。别让随手丢弃的垃圾弄脏清澈的河岸，别让肆意的砍伐褪去山林的苍翠，少一次尾气排放。

0: 多一次低碳出行，护一片草木青绿，守一方碧水长流。红色热土，不负青山，生态百色，守护家园，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南疆画卷，让百色永续山清水秀。守护生态，从我做起，美丽百色，你我同行。
1: 同心播报时光，旋律温暖日常。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李国瑞，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好听的音乐陪伴我们快乐长大，
2: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一江幼水，一湖澄碧，动静有乾坤。
2: 以耳为舟，渡岁月长河；
3: 以声为眼，观天地辽阔。
4: 给我
3: 听百色。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听百色，我是主播郑勇。月满人团圆，秋高气清爽，今年中秋节，百色将在中心城区推出国风加潮流加红色系列文化活动，让市民和游客在品味多元文化魅力的同时体验不重样的玩法。中秋节期间，百色城半岛公园将是市民和游客赏月游玩的主会场，推出的七大板块活动将带领大家感受不一样的中秋氛围。中秋节当天，半岛公园将搭建非遗美食暨农文旅惠民大集市，集中展现绣球、撞锦、摸咩等非遗项目，以及百色有礼、百色有戏、百色有味、百色有野四大品牌。市民和游客不仅可以品尝酸野、手工月饼等美食，还能亲手体验摸咩、花灯、团扇等非遗手工制作。半岛公园还设置了多个国风主题拍照打卡点，一步换景，处处皆画。中秋节当晚的重头戏是千人巡游活动，六位花仙子将手持古风花灯与团扇沿街巡游，更有嫦娥、猪八戒等 NPC 及德宝矮马闪现，古风仪仗队将随行左右，市民和游客可加入巡游队伍，参与各类互动游戏。活动现场还设置有国风游园会区域，市民和游客可以体验灯谜竞猜、古诗词雅对、投壶竞技、月下飞花令等传统游戏，顺利完成挑战的还可以换取礼品兑换券。半岛公园大草坪还将举行草坪国风音乐会，潮流音乐、民族歌谣将轮番上演。欣赏演出的同时，市民和游客还可以观看百色壮族中秋拜月娘、点柚香、祈平安传统祭月习俗，并在现场分切巨型月饼，让这个中秋节更有仪式感。今年中秋节，三江口泛牧百色水岸城、江滨一路、江滨二路也是赏月游玩的好去处，这里会上演三江月中秋民俗文化体验活动。三江口河道上一颗巨大的人造月亮格外醒目，晚上这颗人造月亮将被点亮。同步推出的花船巡游活动则在

0: 皓月映水的氛围衬托下举行。届时，红城一号、红城二号等游船围绕挺进又江、嫦娥奔月、仙笛邀月等主题开展沿江巡游活动。与此同时，三江河口岸还将开展河灯祈福、许愿放灯活动。中秋节晚上，江滨一路、江滨二路打造出千米花灯长廊，在沿路护栏、道路节点布设星月主题灯组、古风灯笼等，市民和游客可自发参与灯展活动，同时在灯谜矩阵中竞猜灯谜。泛木百色水岸城也推出皓月当空大型月亮造型打卡点，开展月宫仙影、不倒翁、国风圆台秀、月光宝盒趣味竞答等活动，吸引年轻群体打卡互动。除了传统文化体验，泛木百色水岸城还将举行草坪音乐会、百色游戏、县域精品节目展演、民俗服装走秀等活动，丰富市民和游客的文化体验。红七军军部旧址、解放街非遗大院也准备了星火又将、浓韵风暴、红色经典沉浸式情景演绎、萌芽、又将星火、觉醒等经典情景剧将轮番演绎，带领群众穿越时空，感受当年百色起义的峥嵘岁月。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听百色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节目最后祝大家中秋快乐，幸福美满，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因你而乐，
2: 因你而乐，
1: 生动又江，
2: 生动又江 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0: 安全带是保命带，救命绳，一拉一扣，举手之劳，养成习惯，受益一生。驾车请系安全带，为生命加把锁。
1: 天气炎热，请注意用电安全。
2: 儿子，快！空调差不多在冒火星子。
3: 我拔充电器，我拔。
4: 哎呦，您家这线路啊，可经不起这么超负荷用电呢。这么多电器同时开，那相当于让自行车驮大象，看着铜片都烧成波浪形了。这罔顾的三无插座，连过载保护都没有。
2: 哎呀，我就图便宜那几十块钱，我差点就把家烧了，以后再也不敢了。
1: 超负荷用电加劣质电器等于双重隐患，大功率电器错峰使用，认准三 C 认证，别让隐患藏在家里。
0: 9月30日，烈士纪念日，我们停下脚步，以国之名向烈士致敬。你不曾见过他们，却走过他们用生命铺就的长街。你不曾换过他们，却活在他们在信里写过的可爱的中国。杨靖宇胃里的棉絮，王伟飞过的航线，扶贫路上未写完的日记。
5: 我有信心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之下，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0: 火场里最后推开的门，他们有名或无名，都长成了今天中国的筋骨。
6: 据不完全统计，约2000万烈士为国捐躯，其中有名有姓的196万。
0: 数字背后是一个民族不屈的脊梁。今日中国山河无恙，烟火寻常。对历史最好的致敬，是书写新的历史。对英烈最好的缅怀，是继续走他们没走完的路。
6: 报告，这盛世如您所愿。
0: 以国之名致敬英烈，英雄不朽，山河永念。
7: 月光漫过澄碧湖，晚风刮过解放街，百色的中秋藏在一桌团圆饭里。是阿妈切好的月饼，
8: 来来来，
7: 是家人。

人闲谈的笑语，是回家路上抬头撞见的一轮满月。有人奔赴家的方向，有人依旧坚守岗位，守护这座小城的万家灯火。中秋月最相思，愿每一份牵挂都有归处，愿家家户户平安团圆。祝您中秋安康，岁岁月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百色军民一条心，共创双拥模范城。百色军民齐努力，再助双拥新辉煌。
1: 爸爸，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2: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3: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
1: 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
3: 哎，围桌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1: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2: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1: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4: 宝贝，你在画什么呀？
5: 妈妈，我在画中国结呀。
4: 哇哦，宝贝画的中国结是五颜六色的，真好看啊。调色板上也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它就像各个民族，看似独立又相互融合，各种色彩融合在一起，就可以汇集成一幅美丽的画卷。
5: 妈妈，这个是格桑花吗？
4: 对，这就是格桑花。格桑花的八片花瓣就像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的56个民族，紧紧地挨在一起，所以格桑花也是我们民族团结之花。
6: 我是壮族，
7: 我是汉族，
8: 我是哥老族，
9: 我是彝族，
10: 我是彝族。
4: 我们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我们热爱，我们包容，我们团结，我们共爱一个家。
11: 喂，
12: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11: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13: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11: 哦，好多了。
13: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14: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落叶的声音，
1: 我想我花随着流水，
0: 新芽的声音，
2: 春天里来百花香，浪里儿浪里儿，
0: 花开的声音，
3: 我的爱一直照向你，
0: 收获的声音，
1: 草原的湖边等候鸟飞回，
0: 时光流转，让我们倾听四季的美丽。FM87.6，百色音乐广播，四季歌。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你突然接近时，我突然会找不到焦点。接下来的问题很自然，令我不敢相恋。我困在这。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保护森林是每个人的责任。森林火灾给自然生态系统和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4: 月光漫过城壁湖，晚风刮过解放街，百色的中秋藏在一桌团圆饭里，是阿妈切好的月饼，是家人闲谈的笑脸，是回家路上抬头撞见的一轮满月。有人奔赴家的方向，有人依旧坚守岗位，守护这座小城的万家灯火。中秋月最相思，愿每一份牵挂都有归处，愿家家户户平安团圆。祝您中秋安康，岁岁月圆。

0: 青青扬，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钟佳云，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静下心来享受温柔的音乐时光。
1: 音乐无所不在，
2: 音乐无所不在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落叶的声音，
3: 我想我化随着流水，
2: 新芽的声音。

0: 我的声音。
1: 草原的湖边，等候鸟飞回。
0: 时光流转，让我们倾听四季的美丽。FM 87.6百色音乐广播，四季歌。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1: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0: 我跳下去救他。
1: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0: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1: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2: 这里是 FM87.6 百色音乐广播，来自百色的声音，喜欢温柔时光，热爱动听音乐，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罗丽君。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优美的旋律陪伴我们朝朝夕夕。
3: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爱上生活，爱上你，生活小贴士。
5: 生活小贴士，带您解锁更多生活小技巧。中秋国庆正是吃大闸蟹的黄。

0: 金时节，不过想吃到一口鲜美的蟹，挑蟹、蒸蟹、去腥这些小门道咱们都得摸清楚。先说挑蟹，大家记住一个口诀，蟹壳要硬朗，蟹腿要有力，掂在手里沉甸甸活力十足的那种才是好蟹。至于那些已经死掉的大闸蟹，咱们千万不能吃，这一点一定要牢记。那蒸的时候呢，也有讲究，冷水就上锅，咱们把蟹壳朝下，肚皮朝上摆好，这样才能稳稳锁住蟹黄不往外流。那等水烧开了之后，再蒸个15分钟，确保里外都熟透，吃着才放心。大家都知道螃蟹性寒，所以吃完不妨来杯温热的姜茶暖一暖胃，驱一驱寒气。而剥完蟹手上那股腥味儿，咱们也别发愁，用白醋或者是茶水搓一搓，再拿洗手液冲干净，腥味儿啊就去掉了。挑得对，蒸得熟，吃完暖身又去腥，这一口秋天的鲜才算没白尝。今天的生活小贴士就到这儿了，妙招记心中，生活更轻松。
1: 因你而乐，
2: 因你而乐，
1: 生动又江，
2: 生动又江 ，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0: 曾经有一部电影放在我面前，我没有看过瘾。如果现在还有时间，我想看十遍、百遍、千遍、万遍。我想说，
1: 爱你一万年。
0: 怀旧院线，
2: 怀旧院线。
3: 红海行动是由博纳影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人民解放军海政电视艺术中心等出品，林超贤执导，张译、黄景瑜、海清、杜江、蒋璐霞等主演的动作片。该片于2018年2月16号在中国内地上映，3月1号在中国香港上映。该片讲述了中国海军蛟龙突击队8人小组奉命执行撤侨任务的故事。索马里海域外，中国商船遭遇劫持，部分船员被海盗杀害，其他人沦为俘虏。蛟龙突击队沉着应对，潜入商船进行突袭，成功解救全部人质。
4: 海鸟一号有没有问题？没问题。
5: 队长，队长，10秒之内开始狙击，完毕，
6: 全体准备。
3: 狙击手罗星在追击海盗时不幸被击中脊柱神经，欠缺的位置由顾顺替代。返航途中，非洲北部伊维亚共和国政局动荡，恐怖组织连同叛军攻入首都，当地华侨面临危险。海军战舰接到上级命令改变航向，前往执行撤侨任务。蛟龙突击队8人整装待发，时间紧迫，在撤侨遇袭可反击，相反则必须避免交火，以免引起外交冲突的大原则之下，海军战舰及蛟龙突击队在恶劣的环境下停靠海港，成功转移等候在码头的中国侨民，并在激烈的遭遇战之后营救了被恐怖分子追击的中国领事馆人员。然而事情尚未完结，就在掩护华侨撤离之际，蛟龙突击队收到中国人质被恐怖分子劫持的消息，众人深感责任重大，义无反顾地再度展开营救行动。该片的剧本根据2015年3月29号发生的也门撤侨事件改编，制作总成本达5亿元人民币预算，军事装备预算达到2亿元人民币。影片运用了海陆空三线调度和实景拍摄的拍摄形式，在非洲摩洛哥取景，从陡峻的高山到荒芜的沙漠，从繁华的都市街头到落寂的古城老巷，辗转将近10个地区，一个中国人都不许伤害，一个中国侨民都不能少，大国尊严、大国责任、大国气魄贯穿始终，彰显了中国政府维护国家和公民海外权益的意志和能力，让观众强烈感受到了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守护世界和平的决心。影片不仅体现出近年来中国军队的发展和强大，更凸显了中国军人热爱和平、不惧牺牲的英雄气概和国际人道主义精神，彰显了国家利益、国家精神、国家形象和中国荣光。
5: 敬礼。
7: 你即将进入中国领海，请立即离开，请立即离开。Attention, this is Chinese Navy. You're about to enter Chinese waters. Please turn around immediately. I repeat, please turn around immediately.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老年人如何预防艾滋病？老年人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老年人预防艾滋病要牢记四要一不要。四要是要有风险意识。老年人离艾滋病并不遥远。近年来，每年新发现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当中，100例中就有20多例为60岁及以上老年人。性途径是最主要的传播方式。艾滋病目前不可治愈，感染后会给家人带来精神和经济负担。要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积极参与社区文化活动，培养兴趣爱好，充实老年生活。要采取防护措施，安全套俗称避孕套，佩戴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传播简单有效的方法。发生性行为要佩戴安全套来进行防护。还要及时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2到4周，比如嫖娼、多性伴、无保护的男性同性性行为等，要及时进行艾滋病检测。一不要是不要发生不安全性行为。无保护性行为、多性伴及卖淫嫖娼行为都是感染艾滋病的高风险行为。老年人预防艾滋病要避免发生这些行为。
1: 为什么现在垃圾上会有蓝色、绿色、红色、灰色的垃圾桶呢？
0: 出了这么多不同颜色的垃圾桶，就是要告诉我们，垃圾干湿要分开，重复使用是个宝，有害垃圾单独放，这样才能够物尽其用，变废为宝。垃圾要分类，举手之劳，让每个垃圾都有自己的归宿。
2: 晨的岑王老山，云雾漫山，又将河水轻轻拍岸，喀斯特峰林藏着白色最动人的模样。别让随手丢弃的垃圾弄脏清澈的河岸，别让肆意的砍伐褪去山林的苍翠，少一次尾气排放，多一次低碳出行，护一片草木青绿，守一方碧水长流。红色热土，不负青山，生态百色，守护家园，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南疆画卷，让百色永续山清水秀。守护生态，从我做起，美丽百色，你我同行。

0: 夜色软软的，歌声甜甜的，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何雨萌，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用温柔音乐点亮百色的夜晚。
1: 音乐无所不在，
2: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今天的开场歌曲是由歌手王海颖、孙震撼带来《月亮翻过小山坡》。这首歌描绘了一幅故乡月景的温柔画卷，月亮翻过山坡，就像思念翻过心墙，无论走多远，那轮月光总会照着回家的路。两位歌手的声线交织，唱出了对故乡与亲人最质朴的牵挂。下一首歌来听海莱阿木带来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海莱阿木带来的《不如见一面》。这首歌是海莱阿木的一首深情告白之作，以温暖动人的旋律和真挚的歌词，唱出了对爱情的执着追求。他也希望通过这首歌曲，能让大家懂得珍惜缘分，珍惜当下和珍惜有限的生命时光。下一首歌，继续来听毛不易《一程山路》。

0: 的《一程山路》，这首歌的情感感染力和力量感十足，毛不易深情富含韵味的嗓音，真挚而纯粹的情感咏调，把听众的情感都带到了自己的故事里。表达只有坚持走下去，才能看到人生旅途中更加美丽的风景。
1: 在路上能够看见
0: 下一首歌，来听李健《异乡》。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李健带来的《异乡人》，温润的嗓音唱出了每一位异乡人的心声。故乡是回不去的远方，但那份牵挂永远藏在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下一首歌来听周深《背着山的人》。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歌手周深带来的《背着山的人》。这首歌以山为意象，象征我们身上需要肩负起的责任。周深用充满力量的嗓音，唱给每一位在生活中默默坚持、扛起责任的普通人。

0: 回呀、啊、你。
1: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2: 星星悄悄眨眼睛，美妙音乐温柔陪伴。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黄文文，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让动听旋律治愈所有小疲惫。
3: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歌手陶喆带来的《月亮代表谁的心》。下一首歌，继续来听王菲《弯》。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歌手王菲带来的《湾》。湾是港湾的湾，无论漂泊多远，总有一个地方可以停靠。王菲清冷的嗓音唱出了人间烟火气，唱出了大湾区这片土地上的团圆与温暖。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任然带来《游子吟》。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任然带来的《游子吟》。任然的声线细腻克制，把多年漂泊的游子暮年归乡、物是人非的怅惘情绪诠释得极具代入感。下一首歌来听任素汐《月光光》。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歌手任素汐带来的《月光光》。这首歌以成都玉林巷弄为背景，以极具画面感的歌词还原了巷弄里充满烟火气息的日常图景，承载了一代人的童年记忆与乡愁。下首歌来听《逃跑计划》，夜空中最亮的星。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逃跑计划带来的《夜空中最亮的星》。这首歌主要展现的是追梦年轻人对于梦想的坚持和不懈努力，同时也让很多听众懂得学会珍惜身边的人，与人温暖，学会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都说以诚待人，人人敬；以信办事，事事成。八零后河北保定的小伙刘洪安，因为秉承不用副驾牛、诚信经营的理念，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油条哥。我们的身边也有很多这样的人。
1: 像我们金粉店那么多年，都很注重食品安全的，我们都是用新鲜大米研磨出来的。
2: 我们做包子那么多年，香精啊、蓬松剂啊，我们都不放。
3: 为了想让大家喝到一杯无公害的奶茶，不用别的奶精，也不用别的添加剂。
4: 诚信为本，方得始终。
5: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0: 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不得擅自移动和盗窃破坏。
6: 快看快看，这打火机一点树叶就着，比过年放的烟花还有意思。
7: 小五快停下，老师上周才说过玩火会啊。天哪，火苗钻到干草堆里了。
8: 着火了，着火了，快打119。
9: 小朋友们听好了，打火机是危险品，不是玩具，遇到火情要立即撤离到安全地带，第一时间拨打119。记住，绝对不能自己扑救。
4: 一次无心的尝试可能带来无法挽回的后果，家长朋友们请务必加强儿童安全教育，让孩子们远离火源，守护平安童年。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0: 音乐无所不在，
0: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1: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张杰带来《看月亮爬上来》，下一首歌来听李健《人间共鸣》。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李健带来的《人间共鸣》。这首歌以感谢岁月赠予人间共鸣为核心，书写人生同路人的相知相伴，传递心有所爱，烟火寻常皆成诗的温暖治愈力量，也见证着中国人对于团圆、陪伴与希望的永恒追寻。下一首歌来听许巍《故乡》。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许巍带来的《故乡》，这首歌是许巍北漂追梦时期的真实心境写照。为了音乐理想，他离开家乡和妻子，独自前往北京闯荡，漫长漂泊里对远方爱人的深切思念最终化作了这首作品。许巍沧桑的嗓音把游子异乡漂泊的孤独、对归乡的渴望和对爱人的歉疚与眷恋完全释放，成为无数人远行路上的精神共鸣曲。下一首歌来听《萱草花》。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张小斐带来的《萱草花》。在古代，萱草花被视为母亲花。相传古时游子在远行前会在北塘种上萱草，希望母亲看着盛开的萱草花能够减轻对游子的思念，忘却烦忧。这首歌正是用萱草花来表达母爱，向听众传达全天下每一位母亲对孩子的爱与牵挂。天上宫阙，下一首歌来。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听到的是王菲带来《但愿人长久》，无论你身在何方，愿你都有人想念，也有人在等你。我是丽想，我们下期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百色市融媒体中心倾力聚合旗下权威平台与文艺精粹，为您诚意奉上生动澄碧湖，温暖百色城，又江日报的深度洞察，澄碧湖副刊的深厚文脉，将与广播中心的温暖声线深度融合。
2: 我们不止于朗读，我们更愿做一位解读人，为您唤醒字里行间深藏的赤子之心与乡土之恋。在这里，每一段文字都将化作有温度的对话，有筋骨的故事，有情怀的守望。
1: 这是百色融媒为本土文化打造的一次强力传播，敬请聆听。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城市领读人》，我是小葵。城市里头总有一种味道会把人悄悄带回到从前，对很多人来说，那味道是一缕月饼的香甜。本期和您分享的是来自于本地作者陈秋燕的散文《月饼飘香的旧时光》。作者从杂货店、面包店、超市里琳琅满目的月饼写起，一路写回童年村里的油作坊，母亲提着茶油和备好的馅料去排队做月饼，还有月光下的八仙桌，插满香的柚子和那些关于月亮的傻问题。一块月饼装着盼头，也装着亲情。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月饼飘香的旧时光，去闻一闻那段岁月里的香甜。月饼飘香的旧时光，作者陈秋燕。中秋节，空气里好像都飘着团圆的味道，街上早就热闹起来了。杂货店门口支起架子，透明盒子里头摆着一摞摞散装月饼，盒子上直接印着五仁、豆沙、莲蓉，简单实在。面包店的玻璃柜里放着流行的款式，奶黄流心月饼、榴莲冰皮月饼、云腿月饼，看得人眼花。超市入口更不用说了，各种礼盒堆成小山，从传统的双黄莲蓉到新式

的陈皮抹茶，要啥有啥。每次看到这些五花八门的月饼，心里就忍不住想起一些温馨的画面。小时候，月饼可是一年里最大的盼头，立秋一过，我就开始掰着手指头算日子。那时候村里只有一家油作坊，每年中秋前半个月就开始做月饼。我妈早早就备好了芝麻、花生、冬瓜、核桃，然后把肥肉切成玉米粒大小，用白糖腌上，等糖慢慢化开，肉丁变得透亮，这样做出来的月饼才香软。到了做月饼那天，我妈提着茶油、备好的料和腌好的馅儿去排队，我紧紧跟在她后头，一路高兴地蹦蹦跳跳。虽然作坊离家有1公里，可那天走的路每一步都像踩在甜蜜的云上。一到那儿，整个作坊人声鼎沸，简直是村里最热闹的地方。阿婶们聚在一块儿，一边揉面和馅，一边聊家常。我们这帮孩子也闲不住，勤快点的就帮忙递东西、捡柴火，调皮的就满场跑着玩。烤炉烤得通红，月饼的香味混着茶油香四处飘逸，连漫长的等待都变得有意思了。每一锅月饼出炉，不管是谁家的，作坊的阿婶都会热情地递一个过来让我们尝尝，大家你一句我一句的夸他，眼角的皱纹都笑开了。那种邻里间实实在在的情分，就像刚出炉的月饼，烫手却暖到了心里。烤好的月饼晾凉后被一层层码进纸箱里，回到家我妈还要把月饼放进簸箕里回油几天，这样吃起来更软更香。除了分给七大姑八大姨一些，剩下的就存起来慢慢吃。那会儿正是茶树除草的时候，有时候中午在坡上忙不回家，就带点水和月饼当午饭。忙了一个上午，坐在山顶上吃着酥软的月饼，喝着山泉水，闻着泥土和野花的味儿，晒着太阳吹着风，那真是世上最香的滋味。每次吃月饼，我都会先深深闻一会儿那股香气，才舍得小口小口地吃。先啃外头的酥皮，一只手拿着，另一只手在下面接着掉下来的渣，一点儿都舍不得浪费，再慢慢咬馅儿，细细嚼。五仁的香脆，茶油的醇厚，成了我记忆里最深的味道。记得我曾拍着肚子信誓旦旦地说自己能一口气吃下十个，我妈就笑着说我是饿老鬼。现在每到中秋，奶奶和我妈还常拿这件事儿笑话我，一边学我拍肚子的样子，一边笑，笑着笑着眼里就泛起点点温柔的光，好像那年作坊里的月饼香又飘到了眼前。除了月饼，中秋的月亮和夜晚也让我忘不了。那时的天总是又高又清，月亮又大又圆，好像站到山岗上就能摸到。明亮的月光把整个村子照得像白天一样，连树影子都泛着银光。晚饭后，我妈在院子里摆上八仙桌，我帮忙端月饼、板栗、鸡腿、柚子，摆得满满的，说这样才对月亮有诚意。旁边还绑了一根竹子，上面插了柚子，柚子上插满香。我妈看我们眼巴巴的样子，就每人给一根点着的香，反复叮嘱别乱挥，小心烧着。我们攥着香，先在院子里晃两下，就忍不住跑去找邻居家的小伙伴，你拿着香来我家看，我举着香去你家比，叽叽喳喳的说谁家供桌摆得最丰盛。还记得大人们总说不能用手指月亮，不然半夜耳朵会被割掉，我们真信了，万一不小心指到了，赶紧对着月亮鞠躬，嘴里一直念叨不是故意的莫见怪，不是故意的莫见怪。晚上躺床上还提心吊胆，第二天早上醒来第一件事就是摸耳朵，确认还在才松了口气。现在过中秋，我们也会在阳台摆月饼、赏月、看烟花在夜空里绽放，随手拍张照片发朋友圈，可总会不经意想起小时候缠着大人问的那些傻问题。嫦娥为什么住在月亮上？吴刚的桂花树砍完了没？物质不丰富的年代，一块月饼、一件新衣都得等到过节才有，正因为不容易得到才特别珍惜，

因为盼得久，那份记忆也格外深刻。昨晚我妈打电话来说，今年也不用买月饼了，到时候她自己做，每家分着点就行。那一刻我突然明白，绕在嘴边的从来不只是月饼的香味，更是家人的疼爱和温柔。不管时间过多久，只要记忆还在，这份月饼飘香的亲情就会一直延续，温暖以后所有的日子。月亮年年圆，月饼年年吃，可滋味不知不觉就变了。其实月饼还是那个月饼，变的是时光，是我们。好了，文章读完了。陈秋燕的《月饼飘香的旧时光》写的是月饼，也是旧时光里的疼爱。母亲早早备下了月饼的馅料，制作的美味月饼，院子里头对月亮的诚意，还有电话那头一句今年也不用买月饼了，到时候她自己做，这些细碎的温暖都被文字留了下来。月亮年年圆，月饼年年吃，变的是时光，是我们，而不变的是记忆里的香气和亲人给过的温暖。本期节目到这儿就已经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再会。

那么久都不曾联络，送你的音乐盒都已残破，我们到底怎么了？

0: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安全带是保命带，救命绳，一拉一扣，举手之劳，养成习惯，受益一生。驾车请系安全带，为生命加把锁。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0: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流行的不应该只有音乐。生活有太多的酸甜苦辣，这才是人生的态度。FM87.6，百色音乐广播，流金岁月。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流行的不应该只有音乐，生活有太多的酸甜苦辣，这才是人生的态度。 FM87.6 百色音乐广播，流金岁月。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夜空中繁星点点，每一颗闪亮的星星都是一首记忆中的歌。

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夜空中繁星点点，每一颗闪亮的星星都是一首记忆中的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夜空中繁星点点，每一颗闪亮的星星都是一首记忆中的歌。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4: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夜空中繁星点点，每一颗闪亮的星星，都是一首记忆中的歌。

缠住了心思千遍，由零开始偷偷想到落泪，由零想起当天一切落与泪，总挥不去，仍无悔，只知继续进取。人海中能共你相遇相对，人离不开种种欢笑或顾虑，人离不开只因真挚未变异，坦率相对，全凭有你祝福。

来日我会放下一切，寻觅旧日动人故事，即使其实有点

缠住了心思千遍，由零开始偷偷想到落泪，由零想起当天一切落与泪，总挥不去，仍无悔，只知继续进取。人海中能共你相遇相对，人离不开种种欢笑或顾虑，人离不开只因真挚未变异，坦率相对，全凭有你祝福万句千句。

咁有一日係時候瞓覺，合埋對眼諗住瞓餐飽，要做嘅嘢已經做齊曬，刷牙洗面鬧鐘都校埋，習慣踢屁都冇人知，我打側瞓比較舒服啲，但係瞓唔著，好明顯望住個鐘都唔知想點，諗住通頂千祈唔好滯，每一分鐘感覺好似一世，熄曬燈但係擘大眼，不停咁望住個天花板，慢慢開始喺度諗，就算天跌落嚟都當被冚，諗住揾周公一齊去癲，我數羊咩究竟數到去邊？998、999，要諗下辦法點先可以唞。起身飲杯嘢睇下電視，交水費已經第三次，千方百計都瞓唔著，唔通真係要食安眠藥？你咪搞我，分分钟会有反效果，好明显我唔系医生，听人讲系会食上瘾，乜嘢系幻觉，乜嘢系真？时间系3:46，凌晨凌晨，而家3:47，始终会瞓着呢个系事实，问题系日出。

只剩下片地醉人的东风，玫瑰般的美丽，夜莺似的歌声，都随着无情的年华消失。唉，我到哪儿寻找啊？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The whispers in the morning。
2: 有些歌声深藏在心底。
1: The lover's leaping tongue。
2: 有些歌声融入血脉。

0: FM 87.6
1: 百色音乐广播，歌声嘹亮，
0: 歌声嘹亮。

谈起关于你的话题，终于可以不用缺席，甚至还表现得不再关心。从前你身上的痕迹，现在不过是

0: 家都是。
1: 不是你就那一句，你说我比你帅气，那是你明明比我女。
2: 我觉得你不要后面那个汪汪汪汪汪，实在那个有点怪。

现在是北京时间7: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7.6白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白广新闻。
2: 欢迎收听白广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26号星期六，农历8月16。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东博会期间，百色高密度开展多场政企对接活动，从市级顶层谋划到各县市区找准定位错位发展，一系列动作背后藏着百色产业转型向海图强的完整思路。黄春率队检查中秋国庆期间安全生产和食品安全工作时强调，抓实抓细安全防范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平安祥和过节。黄春在田阳区调研三大纠纷历史积案化解工作时强调，紧盯目标任务，凝聚合力，攻坚破局，全力以赴推动历史矛盾纠纷实质性化解。我是主播陈明，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百色融媒记者杨敏、李柳仙报道。一场盛会既是招商引资的擂台，也是观察地方发展思路的窗口。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期间，百色高密度开展多场政企对接活动，从市级顶层谋划到各县市区找准定位错位发展，一系列动作背后藏着百色转型升级向海图强的完整思路。东博会举办的这几天，市委书记王永超、市委副书记、市人民政府代理市长黄春在南宁开启了一系列紧凑高效的精准招商对接活动，短短3天时间，先后完成6场重点政企对接，并举行面向东盟泛铝建制造基地向海发展会议，深度对接中国物流集团、中铁二院工程集团等大型央企，以及泛铝产业链、生物医药、新能源等领域的行业龙头企业。这些会谈不只是谈项目，也是向外讲清楚百色未来的发展方向。铝产业是百色的拳头产业，本次东博会招商对接，百色持续锚定泛铝核心赛道，依托平陆运河通航红利，着力建设泛铝建先进制造基地，全力推动铝产业向高端化、精细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宗申产业集团战略投资副总裁王瑶：
3: 宗申是中国最大的摩托车生产企业，也是世界第一的通机生产企业，泛铝件是我们最重要的原料来源，我们一年有几十万吨的泛铝件的采购需求，而百色作为中国铝都，如果宗申在百色布局铝的产业的向下游的话，会实现上下游的一体化打通，极大的节约我们的制造成本。
2: 布局现代物流，百色谋划已久，当前平陆运河通航、黄淮铁路加快建设，多重战略机遇叠加之下，开展物流产业专项招商成为本次东博会百色招商的另一重头戏。百色将借此举全市之力补齐多市联运短板，全力打造立足桂西、辐射西南、连通东盟的西部陆海新通道重要集散联运枢纽。中铁二院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杜建军：
4: 随着两大战略工程建成投用，百色将从通道节点升级为西部陆海新通道上的关键联运集散枢纽，同时也可进一步深度融入跨境产业链、供应链，全力开拓千亿级海外市场，实现从资源优势向产业优势、向海竞争优势的跨越式跃迁。
2: 此外，百色还布局新能源、智能装备、生物医药这些新赛道，全力构建4+4+N 现代化产业体系，培育新质生产力。市级定好大方向，各个县市区立足自身资源，抓住运河机遇，找准自己的发展赛道。右江区人民政府区长黄崇聪：
5: 向下组织铝精深加工的产品、特色农产品等右江制造的货源，通过新通道批量出好，走进东盟市场，向上承接东盟国家的水果、木材、海产品等进口货物集散分拨。我们将依托通道优势，大力发展仓储、冷链、供应链、金融等临港产业，推动通道加枢纽 加产业的

0: 融合发展。
1: 苹果市算好物流、平台、政策三本账，打造海外资源、苹果制造、东盟市场产业枢纽。田阳区发力铝精深加工，全力保障白色物流枢纽港建设。田东县主攻泛铝件配套和化工园区建设，龙林落地高端七包线项目，做大铝镁合金线材产业。田林县深耕林业、绿色食品、清洁能源，把本地特色产品销往东盟。田林县人民政府县长李振任：
2: 平陆运河通航后，我们可以接入黄金水道，从内陆腹地转变向海经济重要节点。林业板材、铝琴材、八度笋等产品可以便捷进入东盟市场，承接产业转移，发展外向型经济的优势更加凸显。
1: 市级做好统筹，县域狠抓落实，百色一边做强铝产业，一边做大物流枢纽，同时培育新兴产业。通过牢牢抓住平陆运河、黄白铁路建设机遇，百色正一步步实现从内陆腹地向开放前沿的转变。百色融媒记者吴通卫、黄显彪报道。中秋节、国庆节来临之际，9月23号，市委副书记、市人民政府代理市长黄春率队检查安全生产、食品安全工作，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抓实抓细安全防范各项工作，严防各类安全事故发生，让广大人民群众平安祥和过节。黄春来到市公安局看望慰问公安民警，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坚守岗位奋战一线的全体公安民警表示衷心感谢和亲切慰问，勉励大家继续发扬优良作风，时刻绷紧安全稳定这根弦，全力守护社会稳定和群众安全。黄春要求要持续深化警务机制创新，强化大数据、智能化等科技支撑，依法严厉打击各类违法犯罪，全面提升警务运行质效，不断增强社会面整体防控能力。要针对中秋节、国庆节人流量、车流量大的特点，科学研判交通流量，加强对高速公路、国省干道、县乡道路的调度引导，加强路面巡逻管控密度，及时处置各类突发情况，确保道路交通安全畅通。随后黄春来到路桥七林府项目工程现场，实地查看施工现场安全管理措施，检查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情况。他强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房地产企业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严格落实安全生产各项规章制度，规范施工现场管理，强化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安全事故发生。要切实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坚决杜绝以包代管现象，确保安全责任落实到每一个岗位、每一个环节。在爱琴海购物公园，黄春深入商超卖场，重点检查节制商品保供、食品安全及消防安全等工作。他强调，节日期间消费需求旺盛，要全力做好保供稳价工作，确保重要民生商品供应充足、价格稳定。要严守食品安全底线，严格落实食品安全管理制度，把好进货查验、加工制作、储存销售等各环节关口，让群众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要高度重视消防安全，坚持预防为先，加强消防设施设备维护和巡查检查，保持疏散通道畅通，完善应急预案，提高应急处置能力，营造安全有序的消费环境。黄春在检查中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聚焦重点领域、重点场所、重点环节，全面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强化值班值守和应急准备，确保中秋国庆期间社会大局和谐稳定，让人民群众度过一个平安、欢乐、祥和的节日。市领导方胜斌陈列，市政府秘书长蒋静辉参加检查。百色融媒记者吴通卫、黄显彪报道。9月23号，市委副书记、市人民政府代理市长黄春到田阳区调研三大纠纷历史积案化解工作。他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紧盯目标任务，强化责任担当，凝聚合力，攻坚破局，全力以赴推动历史积案实质性。

0: 并化解，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调研中，黄春听取田阳区三大纠纷历史积案化解进展情况汇报，调度有关重点难点案件现场研判症结堵点，会商攻坚对策，加快案件攻坚破局，推动案件实质化解。黄春指出，全市三大纠纷历史积案化解工作已进入攻坚冲刺的关键阶段，各级各部门要认清形势，提高站位，切实增强做好历史积案化解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坚决摒弃麻痹思想、过关心态，树立争先创优意识，能快则快，能早则早，推动历史积案化解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确保早日实现案结事了、人和心顺。黄春强调，要顺势而为、乘势而上，抢抓当前全区上下都在强力推动历史矛盾和信访积案化解工作的有利时机，以势如破局的势头加快推动历史积案清零见底。要做实做细各项工作，坚守公平公正的底线，坚持法理情有机统一，兼顾历史合理性和现实合法性，找准双方利益平衡点、矛盾契合点、问题突破口，提高案件化解质量，确保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要善于运用新时代群众工作方法，充分发挥村民小组长、基层党员的桥梁纽带作用，做好群众思想引导、政策宣讲、情绪疏导，用群众身边人做好群众工作，真正把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要落实调处化解、跟踪回访、动态更新闭环管理，常态化开展回头看，用好网格员、村级调解、信访接待等基层阵地，畅通群众诉求表达渠道，对苗头性问题第一时间介入处置，把矛盾消解在萌芽状态。要善于借势借力，严格落实领导包联、属地管理、部门协同工作机制，统筹各方资源，形成强大工作合力，确保按期完成攻坚目标任务。市领导黄慧、市政府秘书长蒋进辉参加调研。百色融媒记者赵月、黄造民报道。9月23号，实干开新局、巾帼建新功、2026年广西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桂姐姐大宣讲暨优秀女性进高校百色专场活动在右江民族医学院举行。6位来自乡村、高校、检查、驻村、创业、巡查一线的优秀女性代表依次登台，以亲身经历向近300名师生讲述扎根八桂、团结奋进的实干故事。活动在宣讲序章“桂姐姐大宣讲，做自己的光，绽放的芳华”中拉开帷幕。全国38红旗手、凌云县下甲镇平怀村党总支部书记、村民委主任张桂林分享了带领壮汉瑶等各族群众在石磨化山区发展桑蚕产业、走上共同富裕之路的历程。全国38红旗集体代表、右江民族医学院护理学院院长助理、教师党支部副书记陆美娇讲述了学院60余年为桂西民族地区培养下得去、用得上、留得住护理人才的实践经验。全国巾帼文明岗代表、龙林各族自治县人民检察院党组成员、副检察长班丽丽以司法救助、公益诉讼为成年人检查3个真实案例，展现了法治守护各族群众合法权益的温度。百色市委讲师团副团长、百色市委宣传部派驻乐业县新化镇百尼村驻村工作队员洪威讲述了接续黄文秀书记初心驻村以来驻销农产品超100万元的经历。广西38红旗手标兵、田阳群解柑橘种植专业合作社社长莫丽珍分享了带领当地妇女在家门口创业就业、以产业带动乡村振兴的故事。广西最美家庭代表、百色市委巡查工作信息中心副主任唐小璐则以自身特警丈夫加巡查干部的双职工家庭为例，诠释了担当、清廉、善良齐家的家风力量。百色市委讲师团副团长、百色市委宣传部派驻乐业县新化镇百尼村驻村工作队队员洪威：
1: 文秀书记他用生命写就的答卷不在纸上，在土里，而我们同学们将来的答卷也不在课堂上，在病房里。 群众把最要紧的事情交到你手上，你能接得住办得好，这就是最大的政绩。医者仁心，不分民族，服务群众不分地域。希望大家可以用专业守护各族乡亲，以青春担当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本次活动由自治区妇联、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党委统战部、自治区民综委、自治区教育厅、自治区农业农村厅联合主办，百色市妇联、市委宣传部、市委统战部。

0: 将从巾帼榜样身上汲取力量，把个人理想融入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之中。又将民族医学院学生方佳娥，
1: 我觉得他们都很优秀很厉害，是我们的一个榜样，我们应该向他们学习，从脚踏实地，从基层做起，为人民服务。
0: 又将民族医学院学生吕良明，
2: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在我们身边，作为新时代大学生，我们要练好本领，到祖国和人民需要的地方去。
3: 学习宣传贯彻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精神。
0: 百色融媒记者黄叶倩、唐雅萍、李春，田东融媒记者黄红艳、刘佩、黄东学，通讯员黄圆圆、黄全义报道。近日 G80 广昆高速南宁至百色段改扩建工程，田东互通又将特大桥拱类顺利合龙，建设者以毫米级精度完成一次握手，标志着大桥主体结构施工取得决定性进展，为 G80 广昆高速南宁至百色段改扩建后续施工奠定坚实基础。田东互通又将特大桥全长376米，主跨达245米，横跨又江，是南百改扩建的控制性工程。从今年8月首阶段拱类吊装以来，建设者们历时一个月完成了16个拱类阶段的缆索吊装与斜拉扣挂施工。拱类最重的阶段重达104吨，从两岸向跨中逐段拼装。施工最大挑战是线形控制和精度，每一阶段的标高轴线偏差都会累计影响合龙口对接精度。为此，建设者从首阶段开始全程把控拱类线形，依托扣索张拉一次性计算优化理论，确保安装精度符合设计，同时配套智能化缆索起重机控制系统，引入缆索吊机健康监测系统和测量机器人，对拱类姿态实时校核动态体检，将合龙口两侧标高差和轴线偏差控制在毫米级，实现精准对接。南宁至百色高速公路改扩建工程建设指挥部工程管理部部长秦志，
4: 这座桥是田东县城连接广昆高速的关键工程，确保了田东县与改扩建后的广昆高速南宁至百色段之间如期畅联通车。
0: G80 广昆高速南宁至百色段是国家公路网及广西高速公路网横八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服务西部陆海新通道、振兴左右江革命老区的战略通道。大桥拱类合龙意味着这条战略通道提质升级，又向前迈出了坚实一步。接下来特大桥将进入到桥面系的施工以及防护设施的安装、机电预埋等后续工程。百色融媒记者黄天松、福庆衍，通讯员周丽珍报道。9月22号至23号，由百色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市中医药管理局、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市商务局联合主办，百色市中医医院、广西百色农业学校共同承办的百色市第三届药膳职业技能竞赛在百色城成功举办。本次竞赛以“膳技红城星火，拾起壮乡新城”为主题，为全市药膳技能人才搭建了展示技艺、交流经验、提升本领的平台。来自全市的20支团体赛队伍、18名个人赛选手同台竞技，以药入膳、以膳养生，集中展示百色中药、壮医药药膳食疗人才培养和产业发展新成果。百色市中医医院参赛选手罗青叶：
1: 秋季干燥，但百色城里的气候就是比较湿热的，所以我的三道药膳为药、润燥加祛湿健脾来搭配，其中一道是选用百色本地的龙川清水鸭，肉质紧实边凉，搭配沙参、玉竹、淮山，养阴润肺的同时兼顾健脾化湿。另外两道菜也是沿着这个方向，整体就是一道针对百色秋季气候的药膳方案。
0: 广西百色农业学校参赛队领队沈丽霞：
5: 这次比赛我们准备了5道药膳菜品，整个设计思路也是从我们日常烹饪课程的教学理念出发，把课堂上的专业知识和药膳的养生理念结合起来，既体现专业性，也展现我们作为专业课教师在药膳领域的探索和实践，通过竞技的舞台把药食同源的理念传播给更多的人。
0: 本次竞赛

0: 按照国家职业技能标准和行业规范命题，设个人赛、团体赛，分理论考试和技能操作两个阶段。经过激烈角逐，竞赛分别评出个人赛、团体赛一、二、三等奖。符合条件的获奖选手按规定获得相应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个人及团队前两名将代表百色市参加广西第三届药膳职业技能大赛。百色市中医医院参赛选手梁雪娇：
1: 我们做的是节气养生的主题，所以我们会根据比赛日期临近的节气来做相应的调整。当然我们也希望能代表百色，将我们百色的药膳推向全广西乃至全国，能把我们的广西的地道药材我们广西的食材，我们广西的药膳做得更好，更能呈现出来我们中医的博大精深。
0: 下面请听白广简讯。漫步红城，跃动又江。9月24号晚，2026年红城美行健步又江千人沿江健步走活动在百色城区举行，千余名健步爱好者齐聚又江河畔，踏秋健步，共同倡导绿色健康的生活方式。9月24号，星火又江红歌传承青少年儿童红歌展演活动在市区解放街非遗大院精彩上演。又江区多所中小学的青少年儿童齐聚舞台，以歌抒怀，以艺传情，唱响昂扬奋进的时代强音。9月24号，百色市迎中秋庆国庆红城风月美系列活动之红城美展画里撞香秀美八桂全区群文书画联展在市区解放街灵州会馆开展，把鱼符描绘撞香山水、民族风情和乡村振兴新貌的优秀作品，为假日的红城增添了一抹浓郁的文化气息。下面来回顾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冬博会期间，百色高密度开展多场政企对接活动，从市级顶层谋划到各县市区找准定位错位发展，一系列动作背后藏着百色产业转型向海图强的完整思路。黄春率队检查中秋国庆期间安全生产和食品安全工作时强调，抓实抓细安全防范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平安祥和过节。黄春在田阳区调研三大纠纷历史积案化解工作时强调，紧盯目标任务，凝聚合力，攻坚破局，全力以赴推动历史矛盾纠纷实质性化解。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即可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感谢收听今天的白广新闻，明天再见。
2: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
0: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3: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87.6，你的音乐秘境。

0: 清正廉洁，干净干事，创新求变，担当实干，遵纪守法。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
3: 这里是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融媒体联播节目
2: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
4: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多地联动，同声共振。欢迎收听
5: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欢迎收听融媒体联播节目《石榴花开，子子同心》。我是主持人浩贤。首先来关注民族工作要闻。9月15号，广西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成果展暨2026年十六子文化季活动在民族文化宫开幕。活动以八跪聚力结十子，法治铸魂，十六红为主题，设置主题展览、非遗活态展演、特色产品展销等板块。启动仪式上，广西向民族文化宫捐赠了绣球、撞锦、铜鼓等非遗手工艺作品。活动持续至9月19号。在9月21号上午举行的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主场活动上，56个民族代表共同发起民族团结进步倡议。倡议书指出，今年7月1号，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实行，认真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遵法、学法、守法、用法，不断增强国家意识、公民意识、法治意识，持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是每个公民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倡议书发出号召，要做伟大祖国的守护者，中华文化的传承者，交往交流。

0: 交融的推动者，中国式现代化的建设者。倡议书呼吁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9月21号，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广西主场活动在南宁举行，标志着广西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系列活动全面拉开帷幕。本次宣传周活动时间为9月21号至9月27号，以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为主题，由自治区党委统战部、自治区民综委等16家单位联合主办。活动期间，主办方除了在南宁市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广西主场活动外，还在全区范围内组织开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宣讲六进活动，开展民族工作八跪行主题采访宣传活动，2026年中秋节跪在邻里民族团结社区行等活动。通过现场宣讲、法律咨询、知识竞赛、文艺演出、主题展览、文博展示等多种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开展宣传教育，引导各族群众牢固树立四个与共的共同体理念，增强五个认同，为推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设，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凝聚团结奋进力量。9月21号上午，南宁市在三街两巷开展民族体育加促消费活动，为即将于10月12号至17号举办的广西壮族自治区第16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推广宣传营造氛围。当天活动现场，各族群众欢乐地跳起竹竿舞，参与抛绣球活动，沉浸式体验民族体育、民族文化独特魅力。9月21号，2026年广西民族团结青年行青少年交流实践活动在南宁市青少年活动中心明秀总部举行。来自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青年代表通过实地参观、沉浸体验、实践交流等方式，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
1: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
2: 这里是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融媒体联播节目
1: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
3: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多地联动，同声共振，欢迎收听。
0: 旅游业也是兴边富民行动的重要支柱，依托德天跨国瀑布这一旅游资源，崇左市大兴县硕龙镇德天村推行支部加公司加边民模式，成立广西大兴县德天屯旅游服务公司，优先录用当地村民，直接或间接为周边群众提供上千个就业岗位，同时带动沿线交通、餐饮、民宿等文旅配套发展，形成旅游一业带动多业的产业联动效应。
4: 村民吕大明说，我原先在外地打工，收入很不稳定，景区火了以后我就回乡创业了，现在开了一家民宿，一年有近30万元的收入，店里不忙的时候我就到景区画竹排，每个月也有约7000元的收入。在德天村，像吕大明这样选择回乡创业的年轻人有近40名。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石榴花开子子同心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5: 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FM 87.6，百色音乐广播，带着音乐。

0: 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不得擅自移动和盗窃破坏。
1: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2: 一次搀扶，
3: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4: 哎，谢谢。
2: 一次礼让，
5: 车让人，你们先走。
2: 一次志愿的活动，
6: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7: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2: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8: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2: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9: 叮叮当当，叮叮当当，小钟响了，欢快的音符在耳边跳舞。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何佩蓉，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0: 音乐无所不在，
0: 音乐无所不在 ，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1: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2: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12: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中秋的月光洒在城市楼宇，也洒在乡村山野，照亮每一个平凡人的夜晚。今天分享许美静《城里的月光》。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请温暖他心房。这首歌自带淡淡的中秋氛围感。中秋之时，有人围坐家中赏月，也有人坚守岗位奔波忙碌。生活啊，总有悲欢离合，有相聚呢，就会有别离。这首歌告诉我们，纵使生活有遗憾，头顶的月光始终温柔，抚慰我们心底的疲惫与念想。月圆之夜，愿月光可以慰藉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人。人间烟火，月色如常，愿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一缕不会熄灭的月光。